0: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1: 南京江豚音乐节发福利啦！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亲手写下，前往南京华彩天地四楼 VVG 中庭投进专属爱豆邮箱，我们将把所有信件统一官方收集，带至音乐节现场，亲手交给你的爱豆，由他亲自穿越。你的真心话，爱豆真的会看。
0: 打卡营免票攻略，免票攻略，到油桶打卡，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油桶，发送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话题：南京江豚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艾特对应官方账号。每个平台将随机抽取10位幸运乐迷，共30个名额，直接送江豚音乐节门票一张，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面。抓紧行动，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1: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
0: 一纸心意终会抵达
1: 江岛之上，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忆。
0: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二零。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江岛见。
2: 从清晨到日落，
3: 到日落，
2: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音乐节应援计划。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2: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2: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

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师洗发水真贵，谁懂啊？这一瓶洗发水250毫升，半瓶矿泉水的大小就得300块，真的是舍不得。那今天让你实现卡诗自由，现在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才349，买两瓶直接54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护肤专区找卡诗，沙龙级别的洗发体验，像卡诗大名鼎鼎的黑钻耀源，就是黑色瓶身的那一款卖得最爆，使用体验感太好了，深海热泉的珍稀鱼子酱，海源微生物复活成分，还加入了滋养舒缓以及修护头皮的植物提取物和墨药醇，以及多种的顺发功能的成分，洗完之后发根是蓬松的，但是发丝又可以很顺滑，平时250毫升的都已经300多了，这次赢江南精选小程序1000毫升的才349，买两瓶才500多，真的是值爆了！不管是用过的还是没有用过的朋友都要入手，吨吨吨的大分量1000毫升，每次洗头都是享受，高级感的香氛还特别好闻。还有这段时间换季，秋季掉发严重的朋友，粉色瓶身的是元气姜，这款添加了姜根提取物，起到舒缓头皮敏敏的效果，雪绒花提取物滋养头皮，这款用完的感受就是特清爽，还可以放松养护头皮滋养发丝，我也是超级推荐，大家赶紧去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才349，买两瓶直接54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

真的很难不怀疑我们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里卡诗洗发水的真假问题。你像黑钻1000毫升的才卖300多块钱一瓶，而官网250毫升的都已经300块了。那再次郑重声明，保真保真保真，重要的事情说3遍，可以提供手续检测证明。大家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去下单，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还有2款粉色的元气姜以及绿色的双重功能。如果没有特别的头发问题，大家随便拿，卡是真的很好用，每一款都很好用。

在这个国庆的第四天，2026年南京江豚音乐节，和你在江豚见哦。购票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我们官方的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这样的一个抖音账号的官方账号，包括大麦网各大票网站。详细情况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和抖音。好，说好了，这个国庆第四天，10月4号，让我们在江心洲的生态科技岛江岛见了。好，这里是经典975，正在我们的假日经典当中，在中秋节的当天啊，上午时光和下午的2点到5点钟，海燕都会陪伴你。我们在节目中也欢迎大家送来中秋的一份祝福，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的参与互动直播间就可以来留言了。你喜欢听的月亮的歌也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一首Jason Mraz 非常松弛的一首歌，我觉得在节假日当中听很舒服。Jason Mraz 所演唱的一首 I'm Yours， 我是你的。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听第一阵秋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落叶随风飘过窗台，带走了夏天的热闹，也让空气里多了一份清冷的沉静。陶喆用这一首《寂寞的季节》极具画面感的作品，记录下了季节交替时最细腻的内心波澜。这首歌收录在陶喆2003年的精选集《月之路》，由娃娃作词，陶喆作曲并编曲。整首作品由极其干爽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拉开序幕。

目，随着旋律推进，悠扬的笛声轻轻融入，乐器线条清晰而留白充足，陶喆用平时自然的声线缓缓吟唱，将风吹落叶的秋日氛围勾勒得极其生动。换季不仅是气候的转变，也是一次让内心重归平静的过程。当繁华散去，学会享受这份独处的清静，也是生活给我们的馈赠。第一阵秋风，陶喆，寂寞的季节。

0: 誓言，由 idol 呢亲自的来拆开阅读，你的满心欢喜真的会被他亲眼看见呢？不只有极致的浪漫，还有免费的门票可以抽哦。参与的方式就是前往线下的油桶进行一个打卡，然后拍下美照呢，发这个实景图到小红书，包括微博还有抖音的任意一个平台当中，带上两个专属的话题，南京江豚音乐节和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且 at 南京江豚音乐节各个平台相应的官方账号，小红书南京江豚音乐节括号听劝吧，微博 at 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博，抖音 at 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好，每个平台呢都会随机的抽取10位幸运的乐迷，一共是30个幸运儿哦，希望他就是你，送出免费的江豚音乐节的门票，一共30张。这么好的机会啊，既能够表达心意，而且还能够免费的抽门票哈，一定不要错过了。期待江岛之上见证你的喜爱被认真的回应，快来投递你的心意，撞好运赢取免费的门票，就在
1: 349直接拿下。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刘女士说，卡诗洗发水洗完之后感觉头发根都是干净的，整个头皮超级轻松。是的，这就是源于它温和的清洁能力，而且跟市面上清洁性强的洗发水完全不一样的是，它能从发根开始强韧发丝，含有海源微生物复活成分、植萃精华、维生素 A 和 E、 神经酰胺等多种的营养物质，深层滋养发丝，所以它既清洁又滋养，适合所有发质。王女士说，这款黑钻啊确实是最贵的，半瓶矿泉水的分量都得300块了，你们这1000毫升等于4瓶矿泉水的分量了，才349，有点不太敢相信，确保是正品吗？感谢提问啊，确保是正品，支持检测。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香港乐坛，他是一个无法替代的名字。他是第一位签约英国 EMI 唱片公司的歌手，也是首位拥有歌友会的东方歌后。他被全世界乐迷誉为东方夜莺，他叫潘迪华。
2: 我是女性是不适应，但是我是养在上海，那么当省长也是上海，所以做作为上海人，就是我有点不讲我的女性是不适应，我只是这没道理的上海人。那么来到香港呢，我开头辰光呢，我根本就不大想好广东话，我觉得我不过是一个过客，我来此地在暂时的，我要回去上海了。
1: 潘迪华老师出生于上海，原籍江苏无锡，四十年代赴港之后。他将老上海的优雅与国际化的视野完美融合。在那个金曲迭出的六十年代，他曾与潘秀琼、顾媚、韦秀贤、方逸华并称为香港

0: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1: 南京江豚音乐节发福利啦！想让
2: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3: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4: 时间是11:31，这里是我们的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我是新月。
5: 我是大白啊，今天又是大白的主场。
4: 嗯，
5: 又来了。
4: 对呀、啊。

0: 在这么忙碌的时候，大白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讲讲跟家有关的一切啊。
1: 哎呀，对，确实啊，就是每当我来到这个975的直播间，我觉得
0: 就像家。
1: 就反正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不太一样。
0: 是不是啊？
1: 对，我反正跟新月搭档，或者说在这个975的这种音乐的氛围当中啊，这种氛围感或者说松弛感一下可能就下来了。
0: 你是不是说中了很多我们听友的心啊？我们很多听友可能也会觉得，哎，975的歌就是这么好听，就是这么舒服。是不是啊？
1: 松弛感满满啊。
0: 嗯，对。
1: 其实前一回我在897也坐了半小时，九点到九点半。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可能还有几个小时的空余。
0: 嗯，
1: 所以呢我也不好回公司，然后也不好处理其他事情。然后呢在这个期间我就做了两件事情。
0: 嗯，
1: 第一件事情呢，我就是打电话给我们这个工程部啊。
0: 嗯，
1: 我说在这个附近有没有什么工地，然后他就是一下列了可能有好几个
0: 啊。
1: 然后我看了最近的一个，就是
0: 你去飞行探访了。
1: 对，我就在这个东北菜园，就是在我们客巷客巷这个地方。
0: 坏了，老板临时来抽查你的那些什么什么什么工人师傅，就是开开门一看啊，大白来了，吓一跳吧。
1: 确实啊，就是在这个东白菜园这个小区啊，因为客巷嘛，就是我说白了，现在我买菜啊，或者说跑这些地方的时间也不是太多。
0: 嗯，
1: 就是今天呢我就是摸过去了，摸过去之后我就能感受到，哎呦，客巷这边啊，就是这吃的啊，这个喝的啊，确实特别多，就是非常有这个烟火气息。然后呢我们这个东白菜园呢，这个房子呢就是在这个菜场的这个周边，我绕了两圈嘛，然后后来才摸到这个地方。
0: 嗯，
1: 也是一个老房子嘛。
0: 嗯，
1: 然后目前是正在做这个乳胶漆这个阶段。
0: 嗯，
1: 就是在我看来应该还行，应该还行。但你要想达到我的眼光当中来看这个工地的话，可能还有一些欠缺啊。但是工人师傅确实包括我们的团队已经很尽力了。
0: 嗯
1: 啊，当然我们客户朋友也是比较开心。
0: 嗯，
1: 今天我在现场也没碰到客户啊，没碰到，我只是说临时去看了一下。
0: 嗯，
1: 然后弄完之后，然后我就回头呢，我就是在这个就是户外，然后我又自己拍了两条短视频。
0: 嗯，
1: 我就自己突然有感而发啊。
0: 哦，是吧？那你说啥了？
1: 我拍了两条，一条呢就是关于我今天去了这个客巷菜场，这种我感受到浓浓的这种
0: 烟火美食气，
1: 对，这种气息，
0: 生活真滋味。
1: 对，就是在这种氛围之下，然后你看我们又接了一个房子装修。
0: 嗯，
1: 对吧？我觉得是幸福感满满嘛，就是这种表达。然后我就随即就拍了一下。然后第二条呢就是关于这两天啊，我一直不是也有经常也去我们有一些客户家里面，有一些开工啊，有一些竣工嘛，
0: 把它当做一个家装，只是仅限于家装的科普节目了哈。
1: 对，因为仅仅家装呢，一个是比较枯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围绕家装，实际上它的背后不管是我们说这个费用问题，还是说我们的情感问题，我认为情感或者说我们的情绪的一种表达，可能更具有这个家装的意义，或者说
0: 太好了，
1: 或者说我们整个家里面未来它是叫以人为中心，对吧？这个房子我消费了，我不是说把它当成一个负担去消费。
0: 对，所以说回来刚才我稍稍的打断了一下大白的表述啊，因为他跟我讲了我们这位业主家里面的情况啊，我发现当无常来临的时候，我们去臣服他，我们在当下这个状态，你就必须得去坚强的，或者是说你就去

0: 那个中学附近找了一个修这个电瓶车的啊，我就骑车过去了，把这个充电器带过去。然后呢，我开门我就问老板，我说这个充电器你帮我换一个吧。然后那个老板就很诧异，说，你怎么知道坏了？我说这个铁片不是断了吗？我说铁片不是断了吗？然后这个老板非常友善啊，他说这为什么要换呢？是吧？他说你。就现在我们苦钱也不容易，对吧？一天就算苦个200块钱，一个月也就是6000块钱。你换一个这个充电器还要花70-80，我给你修一下吧。哎呀，我说修这个会不会？我言外之意就是会不会有一些额外的费用，或者说风险，或者说差距大不大，对吧？
1: 对对对。
0: 哎，他说收你10块钱，你看行不行？哎呀，我在那一刻之间啊，虽然说是一个小事情，我就是也被他。就是触到了，
1: 特别朴素。
0: 他可能看到我推一个电动车过去，他可能认为说，我这边可能一个月也就是5-6千块钱、6-7千块钱这样的一个收入水平，对吧？他特别能够体贴，他没有说啊，我们在一个消费的时候，比如说让我有一种同理心，比如说我们看到客户家里面漏水了，他虽然说以前没有找到我们去装修，碰到这个漏水事件了，对吧？那对，所以他不可能说是按小时来计费，或者说我按一个什么一种方式去，他只能说大概我告诉你大概需要多少钱
1: 啊、明白了。所以其中既有你这个项目的这个他的需求的问题，还有他工人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工作价值的问题。
0: 对，还有一个就是体现他的淋漓尽致的一种专业度嘛，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事情值不值，还有背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服务，比如说我把这个事情给你搞定了，然后未来你同样的这个事情出了问题，你找到大白了，那我不好意思说再收你300块钱或者200块钱嘛，那我只能说继续为你 OK， 为你去免费服务了，就是还包含了一些我们售后的成本在里面。
1: 其实你发现没有，其实现在蓝领的收入啊，就是他就是在慢慢的提高，
0: 对，
1: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工作能力啊，工作水平啊，就是没人能替，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是一个。所以现在我发现，你们经常讲，你们这儿最年富力强的工人大概在50岁上下，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你看在这些工人的下一代啊，经常在你们也听到你们讲，在金管家成为做录短视频的，成为做这个市场这一块的，
0: 对，
1: 或者是做慢慢的开始做设计师助理的，
0: 对，
1: 当然了，他们也会有一些家装的手艺，有一些家传，
0: 对。
1: 但不管怎么说，你发现没有啊？其实这种真正厉害的蓝领师傅其实是越来越金贵的。
0: 那肯定啊，就是手艺越好的人越吃香，
1: 对，
0: 就专业度越高的人，然后越受我们追捧，或者说我们社会的尊重，
1: 对，
0: 对吧？
1: 但是我觉得我听你讲了这个修车师傅的事情，我也想到了以前我有一次修车，也是那骑车骑到半路上，那个电动车也是坏掉了，
0: 然
1: 后搜了一下百度，第一次聪明了，也是。后来那师傅没要我钱，他说他就给我把什么东西给接上了，一分钱没要，搞得我带着宝宝，当时我们俩就好感动，就是我想说什么。那其实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所以其实呢，你听大白说这个，你就会发现啊，南京金管家装饰那么多工人师傅啊，在大白的带领下，其实还都是秉承着一种朴素的思想，是不是？所以其实有时候呢，是不是会相当于，我记得以前有一次兰兰说他们家有什么东西坏了，然后请了你们那儿一个什么师傅，他打了电话月月给他安排了，后来师傅来帮他修了半天以后说不要他钱，我记不清
0: 了。我觉得就是大事小情吧，就
1: 是
0: 对吧，大家通过支撑。
1: 对，因为我刚刚听你讲整个的故事，我感受啊，我就会想说大白是一个还是保留着那种淳朴的乡土人情的人，也是一个共情力很强的人，但是呢这一切呢，在他是不足以支撑整个金管家装饰往前走了这么多年，并且继续往下走，要有现代化的管理意识。
0: 对，
1: 而且你们整个团队的这个企业凝聚力等等，它都证明了这一些。正因为如此，它才会是一家有温度的家装公司。
0: 太好了，有温度，有爱。
1: 好，就这么说。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2: 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 588-3531。
3: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2: 南京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咨询588-3531。
4: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

0: 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1: 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找江苏银行。
0: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1: 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2: 这个国庆香岛见。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全光 FTD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1: 中国电信。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6: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7: 热爱扬帆。
6: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8: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10个晴天。陆卓川音科班出身，自己写歌自己唱。李浩一张口唱粤语歌就能让全场安静下来。这俩人一个负责把后斗门的日子写成旋律，一个负责用声音把那些情绪唱进人的心里。2024年种第8第二季快结束的时候，陆卓把自己关进房间写了这首光。他在节目里说，那束光就是10个晴天，是190天一起收水稻、淋大雨、熬通宵换来的东西。歌词里写，光曾是荣耀，也是勋章，如今是时光，抓不住却想留在身旁。写的是共同奋斗换来的荣誉，写的是不知道还能相处多久的时光。后来录歌的那天，10个人围在一起唱，李浩唱的那句，即使各奔东西，到不同的目的地，顶峰相见，我们约定。他们或许也在思考未来的路究竟会是怎样。这首歌是陆卓写给兄弟们的，也是他们一起的见证。未来也请见证10个晴天顶峰相见吧。国庆假期，10个晴天的陆卓和李浩都会来到南京江豚音乐节。当光这首歌的前奏在江边响起时，

起温婉的叙事，秋天也有粗粝深沉的一面。许巍用摇滚乐的硬朗线条，写下了自己在秋日里对人生的思考与独白。我的秋天收录在许巍1997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在别处》，由许巍独立创作词曲。整首作品呈现出典型的90年代国内主流的摇滚风格，以电吉他的分解和弦与稳定推进的节奏鼓点为主轴。许巍沧桑直率的演唱，没有过多的修饰，尽显真实的生命质感。面对岁月的洗礼与季节的更迭，坦然接受生活给的一切洗练，即使前方风雨交加，也要坚定地走好当下的每一步。第一阵秋风，许巍，我的秋天。

0: 教。
1: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精彩，
2: 我们看见未来。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坚守着音乐要扎根民间的理想，即便在九旬高龄，依然精神矍铄地站在舞台上，指挥着那首不朽的传奇。历经磨难后终得圆满，何振豪老师用一生的坚守证明了艺术家的纯粹。正如那首《梁祝》一样，生命或许有终点，但那对化蝶的羽翼永远在民族音乐的天空翱翔。百岁芳华，致敬那只飞越时光的蝴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蓝鲸银行提醒您：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0: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2: 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
0: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2: 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港。

0: 条件。
1: 从清晨到日落，
0: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2: 南京江豚音乐节发福利啦！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亲手写下，前往南京华彩天地四楼 VVG 中庭投进专属爱豆邮箱，我们将把所有信件统一官方收集，带至音乐节现场，亲手交给你的爱豆，由他亲自拆阅。你的真心话，爱豆真的会看。
1: 打卡营免票攻略，免票攻略，到邮筒打卡，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邮筒，发送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话题，南京江豚音乐节。

0: 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艾特对应官方账号。每个平台将随机抽取10位幸运乐迷，共30个名额，直接送江豚音乐节门票一张，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面。抓紧行动，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1: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
0: 一纸心意终会抵达
1: 江岛之上，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应。
0: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0: 谁是最浪费的人？
1: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敲扔。
2: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 妹妹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3: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来了呢。
4: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3: 不挑食，
4: 每一顿饭都吃完，
2: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3: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 爷爷、
4: 同学、
5: 大姨、
6: 奶奶、
7: 小姨、
8: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9: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这是三 D 林忆莲所带来的一首《诱惑的街》。去年在舞台是啊，应该是在奥体看了林忆莲的现场啊，被她的状态震撼。今年60岁的林忆莲站在舞台上，依然有归零的勇气和燃烧的激情。好，继续我们在节目中听到的是熊天平和许茹芸所带来的一首《爱情电影》。这里是经典975，正在海燕陪伴大家，流光在我们下午的假日经典当中。稍后3点我们继续回来，欢迎你锁定收听。在节目之外还可以搜索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拍了一条中秋的祝福，祝愿大家中秋如愿。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燕姐调心说，把心情调节好呀，在每一天，在秋天，我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
5: 中秋节下午的3点，问候收音机前各位中秋快乐的是主持人海燕。我们的假日经典听到歌曲来自伍思凯的《五月光》。好，真的希望这个雨不要下来哈，今天晚上一起赏月。

0: 门票，这是免费的门票，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个国庆呢，就在2026年的南京江豚音乐节的现场，我们在江岛见，也就是南京的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好，那详细情况可以关注我们南京江岛啊，我们的这个江豚音乐节官方这样的一个官方微信公众号，包括微博还有抖音，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这样的一个账号。那么购票的话呢，可以直接登录官方微店易票务，包括我们的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和各大票网站。好，说好了，10月4号国庆节的假期当中，让我们在南京的江心洲生态科技岛不见不散。听到歌曲万芳带来 Fly Away。
1: 到我曾经存在在你的心里，我想那就够了。

洗发界的天花板卡诗最新上架银江南精选小程序了。作为高端护肤品牌，卡诗创立于1964年法国巴黎，专注于头发和头皮的养护问题。在洗发水只是充当清洁剂的年代，他们家先锋性的创造了护发洗发水、头皮护理产品、发膜、护发精华，也因此成为贵妇级沙龙御用品牌。卡诗家的产品可是出了名的贵，一瓶250毫升的卡诗黑钻洗发水就要300块。我第一次买给自己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那今天银江南精选好价来袭，1000毫升，对，4倍的分量，仅需349，买2瓶直接549，等于一瓶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才300块钱呢。闭眼买，放心买，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订购。黑钻主打的是滋养润泽秀发，黑瓶身也是最贵的，几乎很少有大折扣，但是人家贵有贵的道理啊。好多的消费者共同的感受就是清洁好之外，还能修护滋养，适合所有的发质，尤其是染烫频繁、发质受损的人，同时增强后续干发之后头发的蓬松度。廖女士就说，换过很多洗发水，用了卡诗再也不会用别的牌子了。邱女士说，只有卡诗能让我的发根立起来。

无论是流星划过还是中秋的满月，都让我们怦然心动。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一首《流星》，正在经典975。这里是中秋节下午时光，陪伴大家的是主持人海燕。

0: 心酸。
1: 真心话，爱豆真的会看，真的会看。
2: 打卡营免票攻略，免票攻略。到油桶打卡，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油桶，发送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话题：南京江豚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艾特对应官方账号。每个平台将随机抽取十位幸运乐迷，共30个名额，直接送江豚音乐节门票一张，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面。抓紧行动，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1: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
2: 一直。心意终会抵达
1: 江岛之上，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忆。
2: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3: 我是新月，爱上新生活。11我在苏宁易购未来空间等你。
4: 11去哪玩？
5: 南京山西路苏宁易购未来空间
4: 有啥新鲜的？
5: 超万平 Superleo 游乐场、 Hi Rocks 赛事运动空间、 AI 黑科技体验中心，
4: 全家一站式畅玩，就在苏宁易购未来空间。
6: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

0: 方式。
1: 在南京的这个江岛，也就是江心洲的生态科技岛呢，会有江豚音乐节的上演。那么现在我们要特别的告诉大家，全新上线了江豚音乐节的写给他的一封信的应援这个企划，写一封信给你喜欢的歌手 idol， 然后打卡来赢取免票啊，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机会，而且仪式感特别的拉满，而且相当的浪漫。好，打卡的点位呢，你可以赶紧去啊，因为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0月2号中午的12点钟都可以去打卡，那就是南京的华彩天地4楼的 VVJ 的中庭。好，现在呢，专属的艺人的邮筒都已经就位了，你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都写在纸质的信里面，然后所有的信件呢都会被官方统一的进行一个收集，全程的妥善保管，直接带到这个江豚音乐节的现场，交到 idol 的手中，那么由 idol 呢来亲自拆开来之后啊，去仔细的阅读，那么你的满心的欢喜，你想对 idol 说的话真的可以被他亲眼看见呢，不只有极致的浪漫，还有免费的门票可以来抽。好，参与的方式我来详细的说一下啊，大家可以注意听一听。那想要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写给他的一封信的这样的一个企划活动的朋友，你可以前往线下的邮筒进行打卡，刚才说了地点就在华彩天地的4楼，那么拍下美美的照片，然后就可以发一发实景图，发布到哪儿呢？小红书。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一定要去试一试你的运气，而且写一封满满爱意的信给你喜欢的 idol。 好，我们期待在江岛之上见证你的喜爱被认真的回应，所以赶紧投寄你的心愿，去撞一撞好运的同时啊，赢取这个免费的门票哈，关键是能够表达你的喜爱之情。这个国庆2026年，我们的南京江豚音乐节就在江岛，也就是江心洲的生态科技岛，让我们在现场一起去嗨哈。详细情况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还有微博和抖音，购票可以登录官方微店一票五，抖音号是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这个抖音号也是可以购票的，包括大麦网和各大票务网站。好，说好了10月4号这个国庆在江心洲的生态科技岛，让我们一起去嗨吧。
2: 推荐大家赶紧去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才349，买两瓶直接549，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8: 热爱扬帆。
7: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9: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石凯。2018年，他是《深入人心》第一季年龄最小的选手，穿着运动服就上了美声舞台。2024年，他成了《披荆斩棘》第四季最年轻的队长，带着团队一路闯进总决赛。有人说他非科班出身，他可是四川师范大学声乐系毕业的。有人说他唱不了流行，他转流行唱法游刃有余，照样拿捏。首支单曲《迷路王》就拿过全球华人歌曲排行榜连续4周前十。这几年他从直播间唱到了万人体育馆，巡演门票秒罄。今年5一在咪豆音乐节，他从暗黑电子风切换到烟火燃起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我是邓黄，爱上新生活，十一就去苏宁易购未来空间。
3: 十一晚点硬核的，
4: 你是说苏宁易购未来空间？
3: 机器人天团 Mira VR 竞技对战，千款 AI 黑科技。
4: 十月一日，相约南京山西路苏宁易购未来空间。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5: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从清晨到日落，
3: 到日落，
2: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润河流，歌唱家罗天婵就拥有一副让人听过便难以忘怀的醇厚嗓音。他的歌声里有着一种极富弹性的生命力，让人听了忍不住想跟着节奏轻轻

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经由罗天婵老师的首唱，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他的声音柔美而不失韧劲，表现力极强。无论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里的新疆风情，还是其他充满民族色彩的歌曲，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那个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罗天婵老师的歌声就像是一缕从异域吹来的清新微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疲惫。岁月可以改变人的容颜，却夺不走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从容。如今当我们重温那些醇厚的旋律，依然能感受到罗天婵老师对生活的那份热烈拥抱。有时候快乐其实很简单，像歌里唱的那样，在心里打起一面小小的手鼓，给自己伴个奏吧。

0: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4: 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5: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石凯。

0: 迎江南精选，去看一看吧。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迎江南精选。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2: 中国电信。

0: 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把时间倒拨一百年，在江苏大地曾诞生过一首风靡大江南北，让无数青年知识分子为之倾倒的顶流金曲，叫我如何不想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
6: 宏大的声场，而是通过质朴的器乐弹拨，烘托出张国荣平时克制且充满陪伴感的吐字。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简单的句子里写尽了对岁月的珍惜与对远方的牵挂。当晚风吹凉街头，也希望这个声音能给你带来一份踏实的温度。第一阵秋风，张国荣，春夏秋冬。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百岁芳华。
2: 他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歌唱家孟余。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

从苦难走向辉煌。他出生于延安鲁邑，是黄河大合唱的首批演唱者，更是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第一代扮演者。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孟宇老师背着简单的行囊赴前线为战士们歌唱。他的歌声曾是黄河岸边最嘹亮的号角，曾给无数在黑夜中摸索的人带去过黎明的希望。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终身荣耀艺术家，他的一生早已与祖国的文艺事业血脉相连。从延安的窑洞到现代化的剧场，他走过的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时光荏苒，当我们回望这位歌唱家的艺术人生，所有的敬意都化为了感动。他们那一代人用热血和青春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坦途，听懂了他们的歌声，也就听懂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百岁芳华，致敬那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

0: 时间2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师就可以自助下单了，有绿钻、粉钻和黑钻三款选择，有其他需求的也可以直接问客服。你想买的最多的，也就是所有系列当中最贵的也最不会打折的，就是黑钻的鱼子酱，里面添加的都是珍稀的成分，比如丰富的多效修护微型胶囊，加精粹葡萄干因子，加没药精粹，从根部修护发丝，维生素 A 加 E 帮助头皮胶质更新，补充发根养分，增强秀发活力。大家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下单吧，专柜250毫升的小小瓶都要300块，小程序银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才300多，记住是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
1: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赵鹏先生和卢露女士，王子轩先生和房晶晶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